我没有赢了呀，我没有了对吗？我里面过的没有一万，我没有啊，结束。夜嘛呀，结束啊，结束夜嘛呀，夜嘛呀，结束啊，结束夜嘛呀，夜嘛呀，哦罗多，哦罗多夜嘛呀。耶玛呀，罗罗，哦罗罗，耶玛呀，没有。